从那个时候就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也包括这个夏天海洋的那一段，他不仅仅是完成这个一个医生的使命，什么都要干，就慢慢的像一家人一样。

我那个时候就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也包括这个夏天海洋的那一段，他不仅仅是完成这个一个医生的使命，什么都要干，就慢慢像一家人一样。

从那个时候就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也包括这个夏天海洋的那一段，他不仅仅是完成这个一个医生的使命，什么都要干，就慢慢像一家人一样。